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分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加藤老师，前几天熊本县发生了震度7的强震。
1: 是的，日本气象厅将这次地震正式命名为令和八年熊本地震，现在已确认到有多人遇难。
0: 加上现在正值盛夏，灾区还面临着酷暑和停水停电的考验。
1: 没错没错，现在很多人为了躲避地震而在车里过夜啊，这么热的天过夜会那个中暑吗？
0: 很难受啊，一定
1: 是是是。
0: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通过电波向受灾的民众表达一份关切与祝福，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救援工作也能顺利推进。
1: 还有嘛，地震发生后啊，世界各地纷纷向日本发来许多鼓励和那个慰问。我作为一个日本人非常感谢。
0: 是的，那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丝安慰。马上就进入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现在开始。加藤老师，现在已经进入八月了，从七月下旬起，我家附近的公园空地甚至小学的操场上都开始轮番举行纳凉活动。您家附近也是这样吗？
1: 我家附近也经常举办纳凉活动啊。一辉，你家附近的公园都举办什么样的纳凉活动呢？
0: 是这样，到处挂着彩灯，然后地方大一点的话就会在中间搭个舞台，随着那个江歌江歌江歌江歌特别有节奏感的锣鼓声，大家穿着浴衣围着舞台跳起盆舞，对对对，哎呦，那个气氛真的是热火朝天，特别有夏天的感觉。你也跳过吗？
1: 我不太会跳舞，你明知故问吗？
0: 这几天我突然想到纳凉这个词其实很有哲学意义呢。
1: 哲学？
0: 您看纳这个字，它是接受接纳和享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要打败炎热，而是通过一些小的办法去享受夏天。虽然现在夏天是越来越热，凉爽的感觉已经不多了，但是这个词也是在提醒我们，只要有心还是能发现并感受到凉爽的。比如说风铃。
1: 风铃确实是听那个风铃的叽铃叽铃叽铃这样的声音呢，就会觉得凉快了不少。
0: 对，那中国当然也有风铃啊，我小时候在家里挂过用玻璃做的风铃，到日本以后啊，现在我家挂的是一个铁制的风铃。
1: 铁。
0: 对，它是一条红色的金鱼的形状。本来呢我也觉得这个铁器嘛很厚重的，跟风铃那种轻盈的感觉好像不太配。但是听了它的声音以后，我马上就买下了，毫不犹豫。
1: 是吗？
0: 那个声音就特别的悠长，而且有一种透明感，我特别的喜欢。你喜欢风铃吗？
1: 我也喜欢听风铃的声音呢。不过呢，我家里最近我有点担心，晚上呢，如果传来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呢，会不会给邻居添麻烦啊？所以没有在家里挂风铃啊。最近
0: 也有道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夏日纳凉好物吗？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近期收到的听友留言吧。东京的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听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大家好，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件事，就是关于空调的温度问题。最近东京也天气越来越热了，现在真的离不开空调了。我家也开始开空调了。不过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空调到底开多少度最好？我觉得27度最好，不过我妻子觉得28度最好。我们已经为了这个问题讨论过很多次了，可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其实我也觉得27度有一点凉，所以我经常穿长袖衬衫。也许我妻子觉得，既然我穿长袖衬衫，那就应该把空调调高一点。她对这种情况不太满意。不过对我来说，27度再加上一件长袖衬衫才是最适合我的。怎么办呢？每年一到夏天，我们都会因为这个问题吵架，而且这个问题一直都解决不了。
1: 谢谢不怕辣，辣不怕， 怕不辣听友，哎呀，是真的，那个27度和28度，只差一度啊，但是却成了夫妻之间的大问题了。哎呀，毕竟这是你们两位夫妻之间的事情，所以呢，我这个旁观者还是少说两句比较好，是不是？
0: 嗯，不过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呀。
1: 嗯，
0: 但是想象到这位听友跟他妻子的空调温度谁说了算年度大戏，我怎么觉得这么可爱，这么温馨呢？
1: 温馨，
0: 哎呀，加藤老师，咱们不要冷眼旁观了，你也想想办法，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哎，好办法呀。我家里我跟妻子之间的矛盾比这个还深刻的多。现在不说了不说了。
0: 好，
1: 我觉得呢，即使在同一个房间里啊，比方说空调风直接吹到的地方会觉得有点冷，而吹不到风的地方又会觉得热。比方说我家里也是，同一个房间里也不同的位置的温度也会有微妙的差别。那要不然妻子和丈夫两位可以各自选择房间里比较适合自己的位置，怎么样呢？不过呢，这个主意我连我自己觉得那个不太好，不太理想。哎，英慧，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0: 我也真的是想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觉得不知道这个靠不靠谱哈。我的建议是，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听友啊，买个小风扇给自己，那空调呢就调到28度，然后您就把这个风扇呢放到墙角，穿着您的那个长袖衬衫默默地吹，然后在遥控器上呢再贴张纸条，上面写着只调温度不调感情，啥都听我妻子的。
1: 哎，啥都听我妻子的。
0: 用电风扇物理降温，然后呢自己退一步，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升温，我觉得这还挺值得的吧。不过我们编导也说，这个主意完全是站在了妻子的角度
1: 啊。是。
0: 不过您不觉得吗？有的时候夫妻一方让了一步以后，另一方也可能会主动让步呢。对，我们编导也说，关键是谁先让步这个问题。其实我跟我老公啊也有过这样的矛盾。我怕热，他怕冷。后来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他买了电风扇和空气循环扇，然后呢我在加衣服，所以我们都互相退了一步，然后就相安无事。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挺难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家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永远谈不拢的温度，或者你有什么绝招能帮帮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听友吗？
1: 是，期待大家的妙招啊。
0: 是，能不能解决这个我们也不能打包票，但是倾听我们还是很拿手的。
1: 是。
0: 然后顺带再出几个歪招。
1: 那欢迎大家小题大做。
0: 欢迎。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的听友留言就先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曲名是
1: 夏祭り，
0: 由
1: 吉田凛人
0: 演唱。

0: 期播短情长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加藤老师来开讲栏目。加藤老师，今天您要跟我们聊点什么呢？
1: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传统计量单位尺贯法下干货。
0: 尺贯法，尺就是尺寸的尺，
1: 是是是是，
0: 贯是一贯钱的贯，
1: 没错没错。我也想小题大做。
0: 哦，小题大做一下，
1: 是是是，
0: 是从计量单位开始。
1: 对。
0: 哦，好，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加藤老师来
1: 开讲。日本与中国一样采用公制计量单位，但在日常生活中仍部分保留了传统的尺贯法。尺贯法下干货是一套日本自古以来用于长度、面积、容量、重量等的度量单位。尺和贯均源自古代中国，日本人根据生活需要对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先来看长度单位尺和寸，大家都知道一尺等于十寸，但尺的实际长度却因时代和地区而不同。《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可以托六尺之孤，形容某人品德高尚，可靠忠义，可以放心地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他。孔子的时代，一尺约为 22.5 厘米，因此六尺之孤指身高仅约1.35米的孩子。后来在中国唐代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尺约为30厘米，日本因引入唐代的尺这一单位，一尺定为约30厘米，一寸约3厘米，这也成为了长度的标准。过去日本人平均身高较矮，据说成年男性通常也只有5尺左右，也就是大概1.5米左右，因此床铺只需纵向6尺约1.8米，横向3尺约90厘米就足够了。在日本，叠这个汉字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榻榻米，榻榻米，一个是九，一叠一七九就是一张榻榻米的尺寸。虽然各地叠的大小有所不同，但它已成为日本人衡量生活空间大小的基本单位。明治时代以后，在日本公制计量单位成为正式的单位，现行法律也规定商业交易和合同等中原则上使用公制单位。即便如此，基于尺贯法的空间概念仍与日本人的生活感觉密切相关，难以剥离。即使在今天，人们在生活中说到房屋面积时仍常用叠这个单位。例如4叠半有旧函，指4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如果将半张榻榻米大小的正方形放在房间中央，在其周围放置4张榻榻米，则得到一个边长约2.73米的正方形，当然这个大小因地区而异。4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作为公寓等住宅用的话，放几个家具就满了，非常狭小。然而在日本茶道中，茶室茶室的标准大小就是4张半榻榻米。6叠69和8叠89的房间则是长方形的，是日本一般家庭中常见的房间尺寸。空调的适用面积也常以叠表示，如8叠用、12叠用等等。容量单位和勾与生锈也是如此。比如日本酒的量仍然经常使用传统的计量单位来表示，日本的一升等于1.8公升，一盒等于180毫升。在居酒屋，也就是日式酒吧的菜单上，经常会看到类似2盒日本酒、日本酒、日本这样的写法。如果用毫升来表示，总感觉就失去了日本酒特有的韵味。 这并非出于科学上的考量，而是关乎情感因素。米饭也是同样，电饭煲的容量就常用go和来表示，比如三合だけ，三合容量，一碗米饭约为半盒。三合だけ的电饭煲一次最多可以煮约三合米，也就是六碗米饭，不算很大。对于六口之家或人口更多的大家庭，建议使用一次能煮20碗米饭的一升だけ，一升容量的电饭煲。另外，在日本很多谚语和常用语里也能发现尺贯法的身影。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几个。一寸の虫にも五分の魂，一寸之虫亦有五分魂，体长仅约3厘米的小虫也有五分，也就是1.5厘米的胆魄，比喻小孩子和弱者也有自尊和抱负，不可轻视，类似于中文的人小志气大。一寸先は闇，一寸前方即黑暗，意思是即使眼前3厘米之处也是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比喻人生和未来难以预测，前方充满未知。裸一貫，身无分文。一貫一贯原本指的是用绳子串起来的1000枚带孔的铜钱，作为重量单位它指的是3.75公斤，大致相当于1000枚铜钱的重量。裸一貫指的是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本，常用于白手起家卷土重来这样的场景。现在在中国也仍在使用像两、市斤、市里这样的传统计量单位吧。听众朋友们，你们平时都使用哪些计量单位呢？欢迎给我们留言哦。
0: 哇，谢谢加藤老师。哎，您这么一说，确实是在日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传统计量单位。
1: 嗯，
0: 但是前两天我的孩子还在说呢，他的同学里面他说估计很多人已经不太能够了解这个碟一碟是什么样的一个尺寸了。确实好像我自己感觉也是，就是现在的房子好像日式房间好像可能没有以前多了，是吧？
1: 啊，没有以前多，但是比方说去旅游的时候什么那个日式旅馆。
0: 旅馆，对对对，
1: 哎，
0: 这个倒是的。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日本的时候体验一下，然后来感知一下这个一碟到底有多大。
1: 嗯，
0: 不过说到这个代沟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我现在自己买茶叶在中国我也是用两。
1: 哦，是吗？
0: 嗯，但是我们前面问了那个我们年轻的小编，然后他说确实好像现在在中国的国内没有这样的场景去用传统的。
1: 哎，是吗？
0: 嗯，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所在的地方是还保留着什么样的传统的计量单位，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1: 嗯，是是是是，嗯。那以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啊，好久以前嘛，在农贸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0: 啊，
1: 都是什么什么粮啊，
0: 一斤一
1: 粮，
0: 对对对，在菜市场的话，对，然后在东北的话，
1: 是是
0: 吃饺子还是用粮的。
1: 哦，
0: 嗯嗯，好的，那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1: 嗯，欢迎大家的留言呢。
0: 嗯，
1: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朋友们，后会有期。